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2: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技艺，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1: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在一门手艺前冠以老字的时候，这门手艺通常底蕴深厚，精妙绝伦，但有时也意味着它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甚至面临着存续方面的困境。对手艺来说，时间亦敌亦友，有的在历史长河中日趋式微，有的随着时间飞逝涅槃重生，乘风再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所有手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掌握其命运的唯有手艺人。在时代大潮中，手艺人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的翅膀，为传统美学搭建虚拟世界的舞台，让高冷艺术走进日常。他们总有新鲜接地气的创意，让老手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生存空间，在艺术审美和经济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缔造着属于一根绣线、一根竹丝、一块铜板的传奇，讲述着文化物件里的中国故事，反映着一个民族对过往的追思，对未来的追寻。非遗所思，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逆袭的老手艺。2018年的一个傍晚，苏州90后青年张雪正在湖边散步，抬头远望天边，一朵飞鸟形状的云彩抓住了他的眼球，他随手拍下这景象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出于一名苏绣绣郎的职业习惯，他写道，把它绣出来可好。这个无心的自我提问要认真作答。一家游戏公司主动联系张雪，希望他根据这张照片设计一把团扇。那时张雪做了快10年的绣郎了，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虚拟世界里展现苏绣之美。设计几易其稿，技法反复推敲，他对扇面上金凤凌空的设计很满意，但仍遇到了难题，如何呈现背景中星光满天的效果。张雪决定将缂丝与苏绣结合起来。张雪说，许多宝藏传统手艺都有自己的特长，迷茫时我常常会从他们当中寻找灵感，也向其他的手艺人借力。张雪请一位苏州缂丝的手艺人制作了缂丝的扇面，扇面上黑线镶了金线，灯光照射下扇面出现了繁星点点的效果。在缂丝扇面上绣花又是一个难题，张雪说，绣线太粗画面粗糙，绣线太细绣线容易被缂丝的底料割断。整个绣制过程张雪是如履薄冰， 给绣制难度做加法，这对张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还将手艺宝藏库里的苏式制扇榫卯结构宋戟用在了这把团扇上。最终，这把凤凰于飞团扇在游戏中与玩家见面。张雪对游戏制作方提出要求，当玩家拿到道具时，一定要把团扇所设的非遗技艺呈现出来，让玩家在游戏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00后学生季天祥和张雪一样，把各类传统手艺视作宝藏。2022年，季天祥开始跟随学校的艺术学院教师、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丁小飞学习景泰蓝制作。季天祥说，老师常说传统手艺太丰富了，我们永远都学不完。刚入行的季天祥把丁小飞不断向各类传统手艺学习的嘱托牢记在心。季天祥还分享了一个故事，2016年，丁小飞承担了为海军某部队舰船制作景泰蓝舰徽的任务。传统的景泰蓝工艺在处理图案中的大片空白时，会用掐丝在图案底部绘制云纹、回字纹等分割空白，减轻施釉难度，但舰徽的图案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丁小飞转变思路，转而使用錾刻工艺打造金属胎，錾刻的轮廓线起到了和掐丝工艺底纹相同的效果。季天祥说，能够熟练掌握錾刻工艺的人并不多见，听到老师讲解这件作品时，我心生敬佩。季天祥深知丁小飞能遇到问题时见招拆招离不开多年的全面学习，他也感到幸运，能在青春年少时遇到这么一位一专多长的老师，为他的学艺之路扣好第一粒扣子。

2008年，来自四川省青城县的英英带着他的竹编作品来到北京奥运祥云小屋，向世界各国友人展现家乡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可现场的状况让他有些心急。经过竹编展区的参观者，在对竹编画赞叹之余，还会讨论这画的材质究竟是什么：丝线、藤草、塑料，五花八门的答案让英英急得上火。他说：“我说是竹子，他们都不信。”讲起这段经历，英英依然激动。那一趟北京之行，让这个生长在竹编世家的80后青年开始思考竹编的推广和传承问题。英英擅长平面竹编，他介绍长时间制作、高价售出、长时间制作的循环，曾经是竹编画制作的主要模式，这就决定了这项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又少见的技艺一直与大众市场绝缘。随着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政策，英英也开始尝试让竹编走进大家生活。2016年，英英的工作室与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首饰箱包制作竹编纹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英英用这句诗向人们形容青城竹编的现状。竹编技艺已经广泛地运用在餐具、家具、建筑等领域，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编不出来的。2022年，青城县全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70亿元。英英的积极探索，正是这项非遗技艺在青城县转型发展的缩影。景泰蓝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遇到过和竹编画相似的问题。季天祥说，这项工艺门槛高，涉及多个环节，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这位青年景泰蓝学习者知道自己要成长为成熟的景泰蓝传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对景泰蓝的推广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传统的景泰蓝器物都是以碗、瓶等摆件形式出现，实用性和功能性比较弱，发挥想象力才能给景泰蓝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季天祥设计了一款小鼠吃粽米的卡通景泰蓝坠饰，这是他发挥想象力的一次小试验。他希望在未来，景泰蓝可以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国潮审美和国风

文化的流行，让纪天祥对景泰蓝艺术的生活化运用充满信心。他说，景泰蓝的色彩和线条有诗歌一般的气派和韵味，只要这韵味还在，脱离了器皿摆件，它依然是景泰蓝。我们的目标是让非遗生长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在博物馆里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同行看来，苏绣绣郎张雪她的脑洞很大，实现了苏绣在虚拟世界、动漫等领域的华彩亮相之后，她又开始探索三维立体苏绣的可能性。2022年，三维动态苏绣《玉兰蝴蝶》绣制成功，玉兰绽放、彩蝶来的生动场景出现在苏绣织就的世界里，张雪的三维苏绣梦实现了。唤醒这些蝴蝶和花卉的魔法是一种记忆合金材料。张雪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米海鹏合作，用记忆合金实现立体动态的苏绣画面。张雪和团队成员通过精密的设计和绣制，把记忆合金藏在了花瓣和蝴蝶的翅膀里，在特定条件下，两片记忆合金向不同角度形变，形成了玉兰花开、蝴蝶振翅的动态效果。作品一经问世，就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网友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奢侈品。张雪以此为契机，把苏绣带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2017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出台，探索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的有机融合，天马行空的设计从蓝图变成实物，有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景泰蓝和科技的结合是季天祥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他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之前，并不知道这种珐琅工艺还能与 3D 打印结合。事实上， 3D 打印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法，在景泰蓝制胎工序的使用中已经比较成熟。感受到科技给这项古老工艺带来的变化后，季天祥脑洞大开，他说，这么好的技术是否能够运用在施釉等后续的工序中呢？一次上课，季天祥观察到烧炉里的珐琅釉料因为高温亮着橙光，而后从沙粒变成了琉璃，嵌在了金属胎器表面。他随即想到，这与 3D 打印中光固化的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 3D 打印给景泰蓝上釉，或许真的可以实现。季天祥把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支持他的想法，全流程 3D 打印景泰蓝未来可期，如果成真，更多人就能参与到景泰蓝的设计甚至是制作中，这对景泰蓝的传承意义重大。像苏绣绣郎张雪、景泰蓝传人季天祥一样的青年探索者还有很多，他们用科技塑造着这些手艺的当代形态。张雪说，或许千百年后的人们在撰写手工艺历史时，会把我们的探索故事记录下来，我希望那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1937年10月5日，在昆明乌家坝举行了誓师抗日大会，云南人民群情激昂。说起来，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偏远地区，可每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云南却都勇敢地站在第一线。从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又到现在的抗日战争，战争一开始，云南人民就把自己几乎所有的子弟兵都派到了国内战场第一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此后仅用28天，云南原有6个旅及有关部队就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60军。出发誓师大会上，60军军长卢汉戎装整肃，郑重宣誓，以牺牲的决心做破釜沉舟的抗战。云南各族人民振臂高呼：“卢军长打，3师长杀杀杀，誓灭倭寇，保卫祖国。”80多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些档案，历史的硝烟仿佛就在眼前。当时龙云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乘飞机途经成都、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龙云同机前往南京。在飞机上，朱德利用自己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和滇军任职的经历，与龙云多次交谈，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龙云受到很大启发，表示坚决抗日，他答应云南派兵20万支援抗战，并表示要派人向八路军学习打游击，双方秘密达成了用无线电联系的共识。1937年9月4日，龙云收到一份从西安发来的电报：昆明龙主席勋舰，日密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资本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坚持抗战，众志成城。朱德通过电报告知龙云，自己被特派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总指挥，部队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杀敌。9月6日，一份饱含感情的铿锵电文发往西安，龙云表达了同心御侮、和敌不摧、众志成城、有战必克的抗战决心。云南省档案馆珍藏的档案全面详实地记录了滇军在抗战中的浴血奋战，是对史实的最好见证。60军的野战炮营和重炮营装备着当时先进的大炮，面对这样一支武器装备精良和官兵素质过硬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杜聿明曾写道：滇军出兵抗日，路过湖南，拥有法式装备，军容之盛，中央军为之逊色。亚德里安头盔，60军特有的装备，是现代军用头盔的鼻祖。这是一段60军将士出征时经过金马碧机坊的珍贵影像资料。那一天，60军183师542旅旅长陈忠书和家人告别，踏上征途。誓师大会后，第182师、184师从昆明出发，第183师从曲靖出发。滇军将士们头戴法式钢盔，身穿蓝绿色的棉布军装，小腿上打着绑腿，穿着云南特有的尖头连畔布鞋，肩扛步枪和轻重机枪、马拉大炮，精神抖擞地翻越崇山峻岭，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10月14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致电蒋介石：滇省部队先已到平宜复员，于文日开拔完毕， 曾切属遵照军旨，途中不得休息，迅速前进。雄踞于云南省富源县与贵州省交界的胜境关，自明清以来都是游滇入黔的第一个关隘，自明清以来都是出滇入滇的第一个关隘，自明清以来都是出滇入滇的第一关隘。1937年10月中旬，这里一下子热闹起来，60军4万多人，携带着辎重粮草的近万匹骡马，经胜境关往贵州方向行进。1937年11月，经过40多天的徒步行军，60军人马来到湖南。此时上海沦陷，直接威胁到民国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蒋介石下令60军火速赶往南京解围。然而当60军赶到浙江金华兰溪一带时，南京杭州也相继沦陷，民国政府中央机关不得不迁到武汉。作为当时国军中装备精良的完整部队之一，60军又被紧急调回武汉，守卫民国政府的临时行政中心。1938年1月1日，卢汉发电报告龙云，指于是日午乘机抵汉，安师全部全是2日到，军部及高师之一部冬日到。60军精神抖擞的到来，给弥漫着失败气氛的武汉带来巨大鼓舞。蒋介石命令60军整理军容，全副武装，在汉口最繁华的街道上游行一圈，以此昭示中外，中国还有完整的精锐军没有使用，中国还有能力再战。蒋介石极力拉拢远道而来的云南军队，他下令把60军列入武汉卫戍部队系列特种军，增编3个新兵团，不仅调拨20辆运兵车解决60军的汽车运输问题，还派遣德国顾问前往指导军事技术。在武汉期间，受共产党影响比较大的60军184师师长张冲，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进行了秘密接触。八路军派出张天戌、周石英等人加入184师，建立起共产党组织。一些战地服务团的女学生也辗转来到武汉，在汉口女中受训。武汉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当地媒体连续做了大量关于60军的报道，很多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到60军驻地进行慰问演出，其中就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田汉夫人安娥。冼星海、安娥被云南子弟兵的抗日激情感染，应卢汉的请求创作了60军军歌：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不能任敌机在我们领空翱翔，云南是60军的故乡，60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从此这首60军军歌伴随着前线抗战的滇军将士浴血台儿庄、转战湘鄂赣、奋勇驱日寇，打出了国之劲旅的威风。唐立布村张家大院平房中间的这个炮楼格外显眼，这里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指挥部，总司令李宗仁便是在这里指挥整个徐州战场的作战。1938年4月19日，一份电文从这里发出，收电人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第五战区指挥长李宗仁报请蒋介石同意将选调60军加入鲁南作战。电文这样写道：此次得开鲁南共同抗战，以我西南之士卒做打伐之先锋，身为素心，顺利可补。台儿庄火车站旧址现为李宗仁纪念馆，83年前这里一片繁忙。1938年4月20日，60军将士从这里下火车进入台儿庄。那一天卢汉发电报给龙云，全部于马日到达台儿庄加入作战。龙云复电：我军既加入台儿庄， 开战之期当已不远，接触以后情形悉随时电告示判。六十军接防，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4月21日晚上，临危受命的卢汉和张冲连夜赶到张家大院了解前线战况。此时汤恩伯、孙连仲等部队已经在日军的突袭下溃退。李宗仁的含混回答和白崇禧的刻意隐瞒没能让卢汉和张冲获得准确的情报。滇军初来乍到，没有任何准备，就暴露在危险中。大战在即，前途未卜，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要与敌人开战。通过电文不难看出，远在千里之外的龙云忧心忡忡，而此时的六十军战士也顾不得考虑太多，唱着自己的军歌就急匆匆上了前线。这是1938年4月21日，六十军在台儿庄东部集结的示意图。六十军布防区域位于徐州邳县以北、台儿庄以东，大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其中，183师在右翼，集结于陈瓦房、邢家楼、武圣堂小庄一带；184师在左翼，集结于台儿庄以东。陶家桥、孟庄、丁家桥一带，182师在右后，作为预备队集结于浦汪、新庄、戴庄一带。如今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陈瓦房这个名字，它已经是邳州黄楼村的一部分。这里地处江苏省和山东省交界，原隶属于山东辖区，不过即使是83年前他还叫陈瓦房的时候，也只有10户人家在这居住。1938年4月22日，这里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六十军首战陈瓦房，打响了滇军抗日的第一枪。凌晨5点多钟，天刚蒙蒙亮，六十军183师541旅营长尹国华率领尖刀营的500名官兵刚来到村里，正准备埋锅做饭，却遇上一支日军的搜索队。尹国华一边命令2个连抢占村口制高点准备战斗，一边率领尖刀排士兵进村迎战。尽管这一小队日本兵被全部歼灭，但是枪声和大火也惊动了日军的大部队，在8辆坦克的掩护下，大批日军蜂拥包围了陈瓦房。由于没有工事，尹国华命部下用尸体做掩护。这些来自云南的士兵们第一次看到了向他们碾压过来的铁匣子，他们丝毫不畏惧，用血肉之躯拼死对抗。在陈瓦房遭遇战中，尹国华营伤亡惨重，陷入重重包围，他们边打边撤，祠堂的围墙成了他们殊死抵抗的最后据点。邢楼镇黄楼村71岁的赵凤明老人说，当年的祠堂现在只剩下了一方土主庙，小水塘还是以前的样子，多年不变。营长尹国华以身殉职，全营官兵除1人生还外，全部壮烈牺牲。村里的老辈人说，陈瓦房之战整整打了1天1夜，池塘被鲜血染成了红色。花椒村距离黄楼村10公里，六十军进入徐州之后，原本计划把指挥部安在大运河东边，由于遭遇敌人偷袭，指挥部临时安在这幢土房子里。1938年4月22日，尹国华营唯一幸存的士兵陈明亮突围来到这里。屋子的主人曾经亲眼目睹劫后余生的陈明亮向卢汉汇报军情。出师未解身先死，卢汉听到尹国华全营战士牺牲的消息时， 眺望着大运河对岸的陈瓦房，心里满是悲怆。六十军以陈瓦房遭遇战成建制的悲惨牺牲，拉开了滇军抗战的帷幕。至此，全军部队终于获得准确的战场情报，并为布防备战赢得了宝贵的一天时间。带着尹国华营的遗恨，六十军继续在战场上迎击日军，而此后他们还将面临更加惨烈的战斗。同一天，183师542旅旅长陈忠书正在邢家楼武圣堂一带作战。下午四点，日军发动了新一轮攻势，在坦克车的掩护下，日本兵猖狂冲锋。少将陈忠书是六十军在战场上牺牲的首位高级将领，后来被民国政府追进为中将。伤重身亡后，陈忠书遗体被部下曾永泰、牟国祥用一块门板抬到徐州城外一块空地埋葬。多年以后，陈家祥老人来到山东台儿庄六十军史料馆，驻足在父亲陈忠书的遗照前，老泪纵横。陈忠书去世时，陈家祥才五岁多，只依稀记得父亲的模样。一直以来，陈家后人都在寻找陈忠书的遗骸，不过直到2021年4月16日，陈家祥老人去世依然没有消息。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各位青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云南共青团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云青说系列微团课。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故事。中国红军用2年的时间走完了25000里的行程，在这个过程中先后进行了380余次艰苦卓绝的战斗，攻占了700多座县城，跨过24条大河，翻越18座大山，跨越14个省份。我想这样的壮举可以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可是你知道吗？在长征的途中，我们的红军先后有2次都是经过云南省的。第一次红军长征过云南是在1935年的1月，那个时候中央苏区红军第5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了，中共中央、中国军委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于是在1935年的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之后，就来到了云南的威信县进行休整。而第二次红军长征过云南是在1936年的3月份，那个时候第一次长征过云南的中央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但是战斗在湘鄂川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和第6军团还没有到达，此时的他们也要进行战略转移。直到1936年3月初，红2和红6军团也相继进入到了云南。这一次啊，红军先后在云南活动了67天，一直到5月份他们才从中甸离开了。那么这2次红军长征过云南究竟发生了哪些让人感动和一些重要的事情呢？今天我把它总结成了5个一。首先我说的第一个一，就是一次重大的会议，这就是我们著名的扎西会议。大家都知道，在中央红军来到云南之前啊，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一次会议，那就是遵义会议。但是当时的战事非常的紧迫，遵义会议当中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红军就又被迫出发了。直到1935年的1月，中央红军来到了云南的威信。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呢就决定在这个休整期间，把在遵义会议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进行解决。所以在1935年的2月5日到9日，中央政治局就分别在威信的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开展了一系列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就是今天要说的扎西会议。那么扎西会议究竟解决了哪些重大的问题呢？首先，扎西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明确地提出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这个就从根本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那么第二，扎西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重新对全国的革命斗争进行统一的领导。在此之前，中央与各苏区以及红军部队之间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无指示、无回电、无全国部署总方针的局面。但是扎西会议就决定了要重新对中央苏区以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施领导。那么尤其对一些急需解决的，比如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一些重大问题都要进行统一的部署，这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提高了我们革命的科学性。那么第三，我们的扎西会议还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原先打算北渡长江的计划，做出了回师黔北重战遵义的重大决策。而这个重大决策的确立，其实不仅为长征的整体胜利奠定了基础，更是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那么第四，我们的扎西会议第一次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在扎西会议上，我们都知道通过了一份决议，那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5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而这份决议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系统分析了5次 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的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并且呢，选举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才正式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调动了红军的战斗力。那么第五扎西会议还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为我们革命的事业播下了火种，补充了力量。所以啊，扎西会议它真正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让中国的革命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进而才一步步地实现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那么我要今天说的第二个一，就是扩充了一支坚强的队伍。因为在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我们的战士们沿途积极宣传了党和红军的宗旨，在红军革命精神的影响之下，我们云南各族青年都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比如说在第一次过云南的时候，仅仅在扎西就扩红了3000多人，在会泽就扩充了1500多人。而第二次过云南的时候，我们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袁永井就扩红了500多人，那么在祥云呢也扩充了700-800人，同时在我们的楚雄啊、镇南、牟定、冰川这些地方都有大量的各族人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说是增加了红军的战斗力。那么今天要说的第三个一，就是探索和实践了一个政策。

就是党的民族政策。红军一进入到云南，就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布告，它叫做《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它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所以它正式确立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宣传思想。而这样的一个政策，很快的就让我们云南的各族人民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并且呢，也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争取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同时，这样的一个政策也为后来我们云南党组织开展民族地区的工作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比如，我们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期间啊，扎西的群众就主动的为红军带路、打草鞋、送木柴。而在中央红军抢时间打算抄近道夺取皎平渡的紧要关头，我们的彝族老人们主动的手持火把、砍刀为红军开路。那么当年我们的红二军团还有红六军团在石鼓镇准备渡金沙江的时候，我们各族人民更是仅仅用了7只木船、几十只木筏，经过4天3夜的斗争，才帮助1800多位红军顺利的渡过了金沙江。而当我们的红军打算离开云南的时候，当地规划寺的8大老僧更是派我们的藏兵一路的开道，用牦牛驮送我们的伤号病员，最终才成功帮助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了。其实这些历史都充分的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那么今天要说的第4个一，就是扩大和巩固了党革命的统一战线。因为我们的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红军除了认真的宣传党的政策以外，我们的军团领导人也没有闲着，多次的给云南当地的实力派，比如龙云、孙渡、安恩普，像这样一些滇军将领啊，对他们进行写信，团结他们。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之后，我们的军团领导人团结了众多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滇军将领，与我们的共产党合作，引导他们也走上了投身革命的光荣道路。那么第5个一呢，就是大大弘扬了一个伟大的精神，那就是长征精神。红军两次长征过云南，真正的其实在用行动向云南各族人民讲述了什么是长征精神，在我们云南各族人民的心中树立了巍峨的丰碑。那究竟什么是长征精神？那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长征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长征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长征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长征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据不完全的统计，当年啊，在长征的过程中牺牲的营级以上的干部有430余人，而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所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换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就是那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如今我们站在了新时代，而今天中国梦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代青年人的手中，所以我想选择去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绽放青春光彩，就应该是我们这代引领青年的选择。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我们的引领青年就应该在学习党史的过程当中去汲取青春力量，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与我们的祖国共奋进。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仲夏夜之梦，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雅典城有一条法律，规定市民高兴把女儿嫁给谁，就有权利强迫她嫁给谁。要是女儿不肯跟她父亲替她选中的男人结婚，父亲凭这条法律就可以要求判她死罪。可是做父亲的一般是不愿意把自己女儿的性命送掉的，所以尽管城里的年轻姑娘们也有不大听话的时候，这条法律却很少或者从来也没有施行过。也许做父母的只是时常用这条可怕的法律来吓唬吓唬他们罢了。可是有一回竟出了一桩事，一个名叫伊吉斯的老人真的跑到特修斯，当时统治雅典的公爵面前来控诉，说他命令他女儿赫米亚嫁给雅典贵族家庭出身的一个青年迪米特律斯，可是女儿不同意，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的雅典人叫拉山德。伊吉斯请求特修斯进行审判，并且要求照这条残酷的法律来处置他的女儿。特米亚替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不听话，是因为迪米特律斯曾经向他的好朋友海丽娜表示过爱情，并且海丽娜也疯狂地爱着迪米特律斯。可是尽管赫米亚提出这个正大光明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违背父亲的命令，却并没能感动严峻的伊吉斯。特修斯虽然是位又伟大而又仁慈的君主，却没有权力改变国家的法律，因此他只能给赫米亚4天的功夫去考虑。4天以后，要是他仍然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就要判他死刑。赫米亚从公爵跟前退出来以后，就去找他的情人拉山德，把他的危急情势告诉他，说他要么就得放弃他而嫁给迪米特律斯，要么就得在4天以后死掉。拉山德听到这个不祥消息十分悲伤，这时候他想起他有个姑妈住在离雅典不远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对赫米亚施行这条残酷的法律了，因为出了城界他就无效了。他提议赫米亚当天晚上从他父亲家里逃出来，跟他一起到他姑妈家去，他们就在那儿结婚。我在离城几英里以外的树林子里等着你，拉山德说，就是咱们在愉快的五月里常跟海丽娜一起散步的那个可爱的树林子。赫米亚兴高采烈地同意了这个建议，除了他的朋友海丽娜，他再没把要逃跑的事告诉旁人。海丽娜，姑娘们为了爱情会做出傻事来的，非常不仁厚的决定去把这件事说给迪米特律斯听。虽然除了跟着他那不忠实的爱人到树林子里去这点可怜的乐趣外，泄露朋友的秘密他是指望不上什么好处的，因为他准知道迪米特律斯一定会到那里去追踪赫米亚。拉山德跟赫米亚约定见面的树林子，就是那些叫做仙人的小东西经常喜欢去的地方。先王奥布朗和先后提泰尼亚带着他们所有的小随从在这个树林子里举行午夜的宴会。这阵子小先王和小先后之间不幸闹翻了，每逢皎月当空的夜晚，他们在这个快乐的树林子里的阴凉小道上总是一见面就吵架，直吵到那些小仙子都害怕地爬到橡果壳里藏起来。这次不愉快的争吵是由于提泰尼亚不肯把他偷偷换来的小男孩送给奥布朗。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是提泰尼亚的朋友， 她一死，先后就把孩子从奶妈那儿偷来，在树林子里抚养。这一对情人在树林子里相会的晚上，提泰尼亚正带着几个宫女散步，她遇见奥布朗，后面还跟着仙宫的侍臣。
2: 真不巧，又在月光下面碰见了你，骄傲的提泰尼亚。
1: 仙王说，
2: 仙后回答说，怎么，好妒忌的奥布朗，是你吗？仙子们快快走开吧，我已经发誓不跟他在一起了。
3: 等一等，莽撞的仙女，
1: 奥布朗说，
2: 难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吗？为什么提泰尼亚要违抗他的奥布朗呢？把你偷偷换来的小男孩给我做童儿吧。
1: 你死了心吧，仙后说，那你整个仙国也买不了我这个孩子。然后他就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丈夫。
2: 好，去你的吧，
1: 奥布朗说，
2: 为了报复这次的侮辱，我要在天亮以前给你苦头吃。
1: 于是奥布朗把他最宠信的枢密顾问官珀克叫来。珀克有时他也被称作好人罗宾，是个伶俐狡猾的精灵，他常在临近的村子里玩些滑稽的鬼把戏，有时跑到牛奶房去撇取奶皮，有时他那轻巧灵便的身体钻进搅奶器里。当他在搅奶器里以奇妙的姿势跳着舞的时候，挤奶的姑娘无论费多大事也不能把奶油做成黄油，村里的小伙子去做也不成。什么时候珀克高兴到酿酒器里去恶作剧，卖酒就一定给他弄坏。当几个善良的街坊聚在一起喝美味的麦酒的时候，珀克就变成一只背熟的酸苹果跳进酒杯里去，趁老太婆要喝的当，他就蹦到她的嘴唇上，把麦酒撒遍了她那干瘪的下巴。过了一会儿，老太婆正要庄重地坐下来讲个悲惨的故事给街坊听，珀克又从她身底下抽出那只三角凳，把那可怜的老太婆摔在地上。于是那些爱嚼舌头的老人都捧腹大笑，赌誓说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
3: 珀克，到这儿来，
1: 奥布朗对这个快乐的小夜游者说，
3: 去替我采一朵姑娘们叫做细恋花的那种花，
1: 把那小紫花的枝叶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就能叫他们醒来头一眼看见什么就爱上什么。在我的提泰尼亚睡着的时候，我要把这种花枝滴到他的眼皮上去，他一睁开眼睛，不管看见的是狮子、熊、好捣乱的猴子，还是爱管闲事的无尾猿，他都会爱上的。我还知道另外一种魔法，可以替他解除眼睛上的这种魔法，可是他得先把那个孩子给我做童儿。
3: 珀克打心坎上喜欢恶作剧，对主人要玩的这个把戏感到非常有兴趣，就跑去找花了。
1: 奥布朗等着珀克回来的当，看见迪米特律斯和海丽娜走进树林子里来。他偷听到迪米特律斯怪海丽娜不该跟着他，他说了许多无情的话。海丽娜温柔地劝他，叫他回想当初他怎样爱过他，并且向他表示过忠诚，他却丢下他，像他所说的，任凭野兽去摆布，他呢仍旧拼命追他。一向对忠实的爱人有好感的先王深深同情海丽娜。拉山德说，他们在月光底下常到这个愉快的树林子里来散步，也许在迪米特律斯爱着海丽娜的快乐日子里，奥布朗还看见过他呢。不管怎样，等珀克带着小紫花回来，奥布朗就对他的宠儿说，拿一点花去，树林子里有个可爱的雅典姑娘，她爱上了一个傲慢的小伙子，你要是看见那个小伙子在睡觉，就滴一些爱汁在他眼睛里，可是要等姑娘离他很近的时候再去滴，那么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就会是这个受他轻视的姑娘，你可以从那个小伙子穿的雅典式衣裳上认出他来。珀克答应把这件事办得很巧妙，然后奥布朗就趁提泰尼亚不在意到他的卧室去，这时候他正预备睡觉。他的先室是个花坛，在金银花、麝香蔷薇和野玫瑰铺成的罩盖下面，
3: 长着野麝香草、莲香花和芬芳的紫罗兰。提泰尼亚每天晚上总要在这儿睡一阵，她盖的被子是压光了的蛇皮，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却也足够裹起一个仙人了。他看见提泰尼亚正在吩咐他的仙女们，在他睡着的时候都该做些什么。你们当中，先后说，有的去杀死麝香蔷薇嫩包里的蛀虫子，有的去跟蝙蝠打仗，把他们的皮翅膀拿来给我的小仙子们做外衣，有的去监视那每天晚上都吵吵闹闹啼叫的猫头鹰，不要让它走进我的身边。不过现在先把我唱睡了吧。于是他们就唱起这支歌来了。双舌的花舌，扎手的刺猬，远远走开吧，蝾螈和蜥蜴不要捣乱，也不要走进仙后的身边。夜莺用甜蜜的腔调跟我们一道唱催眠曲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灾害、邪魔和符咒都走开，永远不许挨近美丽仙后的身边，听着催眠曲去睡吧，晚安。仙女们用这支可爱的催眠曲把他们的仙后唱睡了以后，就走开了，去做她所吩咐的重要工作。这时候奥布朗脚步轻轻地走进他的提泰尼亚身边，滴了些艾汁在他眼皮上，说：你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什么，就把什么当作真正的情人。可是咱们再回来说说赫米亚吧，他为了逃避由于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而注定的死罪，那天晚上就从他父亲家里逃了出来。他走进树林子，看见他心爱的拉山德已经在那儿等着他，好把他带到他姑妈家去。可是他俩还没走完半个树林子，赫米亚就已经累极了。拉山德对这位亲爱的姑娘照顾得十分周到，赫米亚为了他也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可见他对拉山德爱得有多么真挚。拉山德劝他在长着柔软的青苔的土地上休息到天亮，他自己也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躺了下去，他俩很快就睡着了。在这儿他们给珀克发现了，珀克看见一个漂亮小伙子在睡觉，又见他的衣裳是雅典样式的，离他不远还睡着一个可爱的姑娘，就断定他们必然是奥布朗派他来找的那个雅典姑娘和他那个傲慢的情人。既然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珀克很自然地估计男的醒来头一眼一定就会看到那个女的，于是珀克不再犹豫，就动手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小紫花的汁液。可是海丽娜刚好打这儿走，拉山德一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不是赫米亚，却是海丽娜。说也奇怪，爱之的魔力真大，拉山德对赫米亚的爱情居然全都消失了，他爱上了海丽娜。要是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是赫米亚，那么珀克的冒失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他已经对那位忠实的姑娘十分痴情了。可是仙人的爱的迷药硬叫可怜的拉山德忘掉他自己的忠实的赫米亚，反而去追求另一位姑娘，深更半夜把赫米亚孤零零一个人丢在树林子里睡觉，这真是个悲惨的意外。于是这件不幸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正如前面说过的，迪米特律斯粗暴地从海丽娜身边跑开以后，海丽娜竭力想赶上他，可是这场赛跑双方的力量差得很远，他跑了没多久就跑不动了，因为在长距离的赛跑上男人总要比女人强。过了一会儿，海丽娜就望不到迪米特律斯了，她又伤心又孤单地四下徘徊着，后来就走到拉山德正在睡觉的地方。啊，她说，躺在地上的是拉山德，他是死了呢还是在睡觉呢？接着他轻轻碰了他一下，说，可敬的先生，你要是活着的话就醒醒吧。拉山德听到这话睁开眼睛，爱的迷药开始发生效力了， 他马上对他非常缠绵地说着爱慕和赞美的话，说他比赫米亚漂亮得多，就像鸽子比乌鸦漂亮一样，说他为了可爱的他情愿赴汤蹈火，还说了许多类似的痴情话。海丽娜知道拉山德是他朋友赫米亚的情人，也知道他已经跟他郑重其事地订了婚，所以听到拉山德对他说这样的话，生气极了。这也怪不得他，他以为拉山德是在拿他开玩笑。哎，他说，我凭什么生来要让大家嘲弄和轻视呢？年轻人，迪米特律斯永远不肯温柔地看我一眼，不肯对我说句亲热的话，难道这还不够吗？还不够吗？先生，你还要用这样讥笑的态度来假装向我表示爱情。拉山德，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更诚恳有教养的君子呢。他气冲冲地说了这些话就跑掉了，拉山德紧跟在他后头，把他自己的那位还在睡觉的赫米亚忘得干干净净。赫米亚醒来发现他一个人在那儿，就又难过又害怕，他在树林子里到处徘徊，不知道拉山德出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去找他。这当奥布朗看到迪米特律斯睡得正熟，他没找到赫米亚和他的情敌拉山德，同时这场没有结果的搜寻也把他弄得累了。奥布朗问了珀克一些话，知道他把爱的迷药滴错了人的眼睛，现在他找到了本来打算找的那个人，于是他用爱汁在熟睡的迪米特律斯的眼皮上碰了一下，迪米特律斯马上就醒了，他头一眼看见的是海丽娜，他就像拉山德先前那样，也对他说起痴情话来。就在这时候，拉山德出现了，后面跟着赫米亚。由于珀克不幸的失误，现在该轮到赫米亚来追踪他的情人了。于是拉山德和提米特律斯同时开口向海丽娜表示爱情，因为他们都受着同一种强烈的迷药所支配。海丽娜大吃一惊，以为提米特律斯、拉山德和他过去的好朋友赫米亚全都串通起来跟他开玩笑呢。赫米亚跟海丽娜一样吃惊，拉山德和迪米特律斯本来都爱他，他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现在他们却成了海丽娜的情人。在赫米亚看来，这件事儿并不是开玩笑，这两个姑娘一向是最知己的朋友，现在居然拌起嘴来了。残忍的赫米亚，海丽娜说，是你叫拉山德用虚伪的赞美来招我生气，你的另一个情人迪米特律斯以前恨不得把我踩在脚底下，难道你没有让他管我叫什么女神、仙女、绝世美人、宝贝儿、天人吗？他恨我，要不是你唆使他来跟我开玩笑，他不会对我说这种话的。残忍的赫米亚，你居然跟男人联合起来嘲笑你的可怜的朋友了，我们同学时候结下的友谊你就全都忘记了吗？赫米亚，有多少次咱俩坐在同一个椅垫上，唱着同一支歌，嗅着从一个花样描下来的花，像并蒂的樱桃一样一块长大，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赫米亚，你这样跟男人联合起来嘲弄你可怜的朋友，这不是太不讲交情，太不合乎闺秀的身份了吗？你这些气话真叫我听了莫名其妙。赫米亚说，我并没有嘲弄你，倒像是你在嘲弄我嘞。哎，海丽娜回答说，你们尽管装下去吧，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等我一转过身去就对我做鬼脸，然后你们又挤眉弄眼把这个有趣的玩笑开下去。只要你们稍微还有点怜悯之心，稍微懂得点风度或是礼教，你们就不会这么对待我的。当海丽娜跟赫米亚拌嘴的时候，迪米特吕斯和拉山德离开了他们，为着争海丽娜的爱，在树林子里决斗去了。一发现男人不在，他们也就走开了，重新疲倦地在树林子里四下徘徊着寻找他们的情人。先王跟小珀克一块偷听了他们的争吵，他们刚一走开，先王就对珀克说，这是你疏忽了，珀克，不然就是你故意捣的鬼吧。
4: 相信我，精灵的王，珀克回答说， 我弄错了，你不是告诉我说从那个男人穿的雅典样式的衣裳上就认得出他来吗？不过事情弄成这样，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看他们争吵的倒很好玩嘞。
3: 你也听见了，奥布朗说，迪米特吕斯和拉山德已经去找一个合适地方决斗去了。我吩咐你用浓雾把黑夜笼罩起来，把这些打起架来的情人引到黑暗里，叫他们迷失了路，谁也找不到谁。装出对方的声音，用难听的话激他们，叫他们跟你走，让他们每个人都以为听到的是情敌的声音。你要弄到他们累得再也走不动了，等他们睡着了，你就把另一种花的汁液滴进拉山德的眼睛里去，他醒来的时候就会忘掉他新近对海丽娜发生的爱，恢复他以前对赫米亚的热恋。这么一来，两个美丽的姑娘就都能快快乐乐地跟他们所爱的男人在一起了。他们大家会把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看作一场恼人的梦。快点办去吧，波克，我要去看看我的提泰尼亚找到了怎样可爱的情人嘞。提泰尼亚还在睡觉，奥布朗看到他旁边有一个乡巴佬，这人是在树林子里迷了路的，并且也睡着了。
2: 这家伙，他说，让他成为我的提泰尼亚真心的爱人吧。
3: 他拿了一个驴头套在乡巴佬的头上，驴头大小正合适，就像原来长在他脖子上似的。奥布朗虽然是轻轻地把驴头放上去的，可还是把他弄醒了。他站起身来，并不知道奥布朗在他身上搞了些什么，就一直向睡着仙后的花坛走去。
4: 啊，我看见的是什么天使呀？
3: 提泰尼亚一边睁开眼睛一边说，那朵小紫花的枝叶开始起了作用。
4: 你的聪明是跟你的美貌一样超凡吗？
5: 啊，太太，愚蠢的乡巴佬说，要是俺真聪明的能够走出这座树林子，那俺就已经很知足了。
4: 请不要跑出这座树林子，着了迷的仙后说，我是个不平凡的精灵，我爱你，跟我来吧，我会派仙人来伺候你的。
3: 于是他叫了四个仙人来，他们的名字是豆花、蛛网、飞蛾和芥子。
4: 你们好好伺候这位可爱的先生，
3: 仙后说，在他走的路上欢蹦，到他跟前去乱跳，请他吃葡萄和杏子，把蜜蜂的蜜囊偷来给他。他又对乡巴佬说，来，咱们坐在一块儿，美丽的驴子，让我来摸摸你那可爱的毛茸茸的脸蛋儿吧。温柔的宝贝儿，让我闻闻你那漂亮的大耳朵吧。
5: 豆花在哪儿？
3: 长着驴头的乡巴佬说，他并不怎么注意先后对他说的情话，可是对刚派给他的随从却感到很骄傲。
4: 这儿呢，老爷，
3: 小豆花说。
5: 抓抓俺的头，
3: 乡巴佬说。
5: 蛛网在哪儿？
4: 这儿呢，老爷，
3: 蛛网说。
5: 好，蛛网先生，愚蠢的乡巴佬说，把那荆树上红颜色的小蜜蜂给俺杀死。好，蛛网先生，把蜜囊给俺拿来。蛛网先生，做事儿的时候不要太慌张，留心不要把蜜囊弄破了，要是蜜从囊里流出来把你淹了，俺可就难过了。芥子先生在哪儿呢？
4: 在这儿，老爷，
3: 芥子说。你有什么吩咐？
5: 没有什么，
3: 乡巴佬说。
5: 好，芥子先生，你只要帮豆花先生替我抓抓头就行了。芥子先生，俺可该去理理发了，俺觉得脸上怪毛滋滋的。
4: 温柔的情人呀，
3: 仙后说，
4: 你想吃点什么呢？我有个胆子大的仙子，她会找到松鼠的存粮，会给你捡些新鲜的榛子。
5: 干豌豆俺倒想吃它一两把，
3: 乡巴佬说。他戴上了驴头，就也有了驴的胃口。可是俺求你不要让你手下的人来惊动俺，俺想睡了。
4: 那就睡吧，
3: 仙后说，
4: 我要把你搂在我的怀里，我多么爱你，多么疼你呀。
3: 先王看见乡巴佬在先后怀里睡起觉来，就走到他跟前，责备他不该把爱情滥用到一头驴子身上。这一点他没法否认，因为乡巴佬那时候正睡在他怀里，他还在他的驴头上插满了花。奥布朗捉弄了他一阵以后，又向他要那个偷换来的男孩子。他因为跟自己新的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非遗所思，听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首歌能传唱百年，

0: 有一支舞能跳过岁月。有一个人能连接历史与未来。
1: 非遗承载着这么多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手艺和记忆，传承者们自己说，手艺需要有人学习，让非遗活起来。
0: 我所遇见的你，我所读懂的你，原来是这样的你。非遗所思，读懂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人们在一门手艺前冠以老字的时候，这门手艺通常底蕴深厚，精妙绝伦，但有时也意味着它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甚至面临着存续方面的困境。对手艺来说，时间亦敌亦友，有的在历史长河中日趋式微，有的随着时间飞逝涅槃重生，乘风再起。生存还是毁灭，这是所有手艺不得不面对的命运。掌握其命运的唯有手艺人。在时代大潮中，手艺人为老手艺插上科技的翅膀，为传统美学搭建虚拟世界的舞台，让高冷艺术走进日常。他们总有新鲜接地气的创意，让老手艺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生存空间，在艺术审美和经济收入之间找到平衡点，缔造着属于一根绣线、一根竹丝、一块铜板的传奇，讲述着文化物件里的中国故事，反映着一个民族对过往的追思，对未来的追寻。非遗所思，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些逆袭的老手艺。2018年的一个傍晚，苏州90后青年张雪正在湖边散步，抬头远望天边，一朵飞鸟形状的云彩抓住了他的眼球，他随手拍下这景象并分享在社交媒体。出于一名苏绣绣郎的职业习惯，他写道，把它绣出来可好。这个无心的自我提问要认真作答。一家游戏公司主动联系张雪，希望他根据这张照片设计一把团扇。那时张雪做了快10年的绣郎了，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在虚拟世界里展现苏绣之美。设计几易起稿，技法反复推敲，他对扇面上金凤凌空的设计很满意，但仍遇到了难题，如何呈现背景中星光满天的效果。张雪决定将缂丝与苏绣结合起来。张雪说，许多宝藏传统手艺都有自己的特长，迷茫时我常常会从他们当中寻找灵感，也向其他的手艺人借力。张雪请一位苏州缂丝的手艺人制作了缂丝的扇面，扇面上黑线镶了金线，灯光照射下扇面出现了繁星点点的效果。在缂丝扇面上绣花又是一个难题，张雪说，绣线太粗，画面粗糙，绣线太细，绣线容易被缂丝的底料割断。整个绣制过程张雪是如履薄冰，给绣制难度做加法，这对张雪而言已经是家常便饭。他还将手艺宝藏库里的苏式制扇榫卯结构宋锦用在了这把团扇上。最终这把凤凰于飞团扇在游戏中与玩家见面，张雪对游戏制作方提出要求，当玩家拿到道具时，一定要把团扇所设的非遗技艺呈现出来，让玩家在游戏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00后学生季天祥和张雪一样，把各类传统手艺视作宝藏。2022年，季天祥开始跟随学校的艺术学院教师、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丁小飞学习景泰蓝制作。季天祥说，老师常说传统手艺太丰富了，我们永远都学不完。刚入行的季天祥把丁小飞不断向各类传统手艺学习的嘱托牢记在心。季天祥还分享了一个故事，2016年，丁小飞承担了为海军某部队舰船制作景泰蓝舰徽的任务，传统

的景泰蓝工艺在处理图案中的大片空白时，会用掐丝在图案底部绘制云纹、回字纹等分割空白，减轻施釉难度。但建徽的图案不能随意更改，于是丁小飞转变思路，转而使用錾刻工艺打造金属胎。錾刻的轮廓线起到了和掐丝工艺底纹相同的效果。季天祥说，能够熟练掌握錾刻工艺的人并不多见，听到老师讲解这件作品时，我心生敬佩。季天祥深知丁小飞能遇到问题时见招拆招，离不开多年的全面学习，他也感到幸运能在青春年少时遇到这么一位一专多长的老师，为他的学艺之路扣好第一粒扣子。

2008年，来自四川省青城县的英英带着他的竹编作品来到北京奥运祥云小屋，向世界各国友人展现家乡这项非遗技艺的魅力。可现场的状况让他有些心急。经过竹编展区的参观者，在对竹编画赞叹之余，还会讨论这画的材质究竟是什么：丝线、藤草、塑料，五花八门的答案让英英急得上火。他说：“我说是竹子，他们都不信。”讲起这段经历，英英依然激动。那一趟北京之行，让这个生长在竹编世家的80后青年开始思考竹编的推广和传承问题。英英擅长平面竹编，他介绍长时间制作、高价售出、长时间制作的循环曾经是竹编画制作的主要模式，这就决定了这项像大熊猫一样珍贵又少见的技艺一直与大众市场绝缘。随着国家在非遗保护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政策，英英也开始尝试让竹编走进大家生活。2016年，英英的工作室与上海大学艺术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首饰箱包制作竹编纹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英英用这句诗向人们形容青城竹编的现状。竹编技艺已经广泛地运用在餐具、家具、建筑等领域，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编不出来的。2022年，青城县全年竹产业综合产值达到70亿元。英英的积极探索，正是这项非遗技艺在青城县转型发展的缩影。景泰蓝工艺的传承与发展遇到过和竹编画相似的问题。季天祥说，这项工艺门槛高，涉及多个环节，需要掌握多项技能。这位青年景泰蓝学习者知道自己要成长为成熟的景泰蓝传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对景泰蓝的推广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说，传统的景泰蓝器物都是以碗、瓶等摆件形式出现，实用性和功能性比较弱，发挥想象力才能给景泰蓝创造更多的应用场景。季天祥设计了一款小鼠吃粽米的卡通景泰蓝坠饰，这是他发挥想象力的一次小试验。他希望在未来，景泰蓝可以出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国潮审美和国风文化的流行，让季天祥对景泰蓝艺术的生活化运用充满信心。他说，景泰蓝的色彩和线条有诗歌一般的气派和韵味，只要这韵味还在，脱离了器皿摆件，它依然是景泰蓝。我们的目标是让非遗生长在人们的生活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在博物馆里和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同行看来，苏绣绣郎张雪他的脑洞很大，实现了苏绣在虚拟世界动漫等领域的华彩亮相之后，他又开始探索三维立体苏绣的可能性。2022年，三维动态苏绣玉兰蝴蝶绣制成功，玉兰绽放彩蝶来的生动场景出现在苏绣织就的世界里，张雪的三维苏绣梦实现了。唤醒这些蝴蝶和花卉的魔法是一种记忆合金材料。张雪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米海鹏合作，用记忆合金实现立体动态的苏绣画面。张雪和团队成员通过精密的设计和绣制，把记忆合金藏在了花瓣和蝴蝶的翅膀里，在特定条件下，两片记忆合金向不同角度形变，形成了玉兰花开、蝴蝶振翅的动态效果。作品一经问世，就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有网友感叹道，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奢侈品。张雪以此为契机，把苏绣带到了更多更大的舞台。2017年，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出台，探索手工技艺与现代科技工艺装备的有机融合，天马行空的设计从蓝图变成实物，有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景泰蓝和科技的结合是季天祥思考了很久的问题。他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之前，并不知道这种珐琅工艺还能与 3D 打印结合。事实上， 3D 打印这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技法在景泰蓝制胎工序的使用中已经比较成熟。感受到科技给这项古老工艺带来的变化后，季天祥脑洞大开，他说，这么好的技术是否能够运用在施釉等后续的工序中呢？一次上课，季天祥观察到烧炉里的珐琅釉料因为高温亮着橙光，而后从沙粒变成了琉璃，嵌在了金属胎器表面。他随即想到，这与 3D 打印中光固化的原理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通过 3D 打印给景泰蓝上釉或许真的可以实现。季天祥把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也支持他的想法，全流程 3D 打印景泰蓝未来可期，如果成真，更多人就能参与到景泰蓝的设计甚至是制作中，这对景泰蓝的传承意义重大。像苏绣绣郎张雪、景泰蓝传人季天祥一样的青年探索者还有很多，他们用科技塑造着这些手艺的当代形态。张雪说，或许千百年后的人们在撰写手工艺历史时，会把我们的探索故事记录下来，我希望那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1937年10月5日，在昆明乌家坝举行了誓师抗日大会，云南人民群情激昂。说起来，云南是祖国西南边疆偏远地区，可每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的时候，云南却都勇敢地站在第一线。从重九起义到护国运动，又到现在的抗日战争，战争一开始，云南人民就把自己几乎所有的子弟兵都派到了国内战场第一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开始全面抗战。此后仅用28天，云南原有6个旅及有关部队就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60军。出发誓师大会上，60军军长卢汉戎装整肃，郑重宣誓，以牺牲的决心

做破釜沉舟的抗战，云南各族人民振臂高呼：“卢军长打，三师长杀杀杀，誓灭倭寇，保卫祖国。”80多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些档案，历史的硝烟仿佛就在眼前。当时龙云前往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乘飞机途经成都、西安。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龙云同机前往南京。在飞机上，朱德利用自己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和滇军任职的经历，与龙云多次交谈，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龙云受到很大启发，表示坚决抗日，他答应云南派兵20万支援抗战，并表示要派人向八路军学习打游击，双方秘密达成了用无线电联系的共识。1937年9月4日，龙云收到一份从西安发来的电报：昆明龙主席勋舰，日密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资本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坚持抗战，众志成城。朱德通过电报告知龙云，自己被特派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队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杀敌。9月6日，一份饱含感情的铿锵电文发往西安，龙云表达了同心御侮、和敌不摧、众志成城、有战必克的抗战决心。云南省档案馆珍藏的档案全面详实地记录了滇军在抗战中的浴血奋战，是对史实的最好见证。60军的野战炮营和重炮营装备着当时先进的大炮，面对这样一支武器装备精良和官兵素质过硬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杜聿明曾写道：滇军出兵抗日，路过湖南，拥有法式装备，军容之盛，中央军为之逊色。亚德里安头盔，60军特有的装备，是现代军用头盔的鼻祖。这是一段60军将士出征时经过金马碧机坊的珍贵影像资料。那一天，60军183师542旅旅长陈忠书和家人告别，踏上征途。誓师大会后，第182师、184师从昆明出发，第183师从曲靖出发。滇军将士们头戴法式钢盔，身穿蓝绿色的棉布军装，小腿上打着绑腿，穿着云南特有的尖头连判布鞋，肩扛步枪和轻重机枪、马拉大炮，精神抖擞地翻越崇山峻岭，挺进抗日前线。1937年10月14日，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致电蒋介石：滇省部队先已到平宜复原，于亦于文日开拔完毕，曾切属遵照军旨，途中不得休息，迅速前进。雄踞于云南省富源县与贵州省交界的胜境关，自明清以来都是由滇入黔的第一个关隘，自明清以来都是出滇入滇的第一关隘。1937年10月中旬，这里一下子热闹起来，60军4万多人，携带着辎重粮草的近万匹骡马，经胜境关往贵州方向行进。1937年11月，经过40多天的徒步行军，60军人马来到湖南。此时上海沦陷，直接威胁到民国政府首都南京的安全。蒋介石下令60军火速赶往南京解围。然而当60军赶到浙江金华、兰溪一带时，南京、杭州也相继沦陷，民国政府中央机关不得不迁到武汉。作为当时国军中装备精良的完整部队之一，60军又被紧急调回武汉，守卫民国政府的临时行政中心。1938年1月1日，卢汉发电报告龙云：

直于是日午乘机抵汉，安师全部全是两日到，军部及高师之一部冬日到。六十军精神抖擞的到来，给弥漫着失败气氛的武汉带来巨大鼓舞。蒋介石命令六十军整理军容，全副武装，在汉口最繁华的街道上游行一圈，以此昭示中外，中国还有完整的精锐军没有使用，中国还有能力再战。蒋介石极力拉拢远道而来的云南军队，他下令把六十军列入武汉卫戍部队系列特种军，增编三个新兵团，不仅调拨二十辆运兵车解决六十军的汽车运输问题，还派遣德国顾问前往指导军事技术。在武汉期间，受共产党影响比较大的六十军幺八四师师长张冲，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进行了秘密接触。八路军派出张天戌、周石英等人加入幺八四师，建立起共产党组织。一些战地服务团的女学生也辗转来到武汉，在汉口女中受训。武汉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当地媒体连续做了大量关于六十军的报道，很多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到六十军驻地进行慰问演出，其中就有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田汉夫人安娥。冼星海、安娥被云南子弟兵的抗日激情感染，应卢汉的请求创作了六十军军歌：不能任敌人横行在我们的国土，不能任敌机在我们领空翱翔，云南是六十军的故乡，六十军是保卫中华的武装。从此，这首六十军军歌伴随着前线抗战的滇军将士浴血台儿庄、转战湘鄂赣、奋勇驱日寇，打出了国之劲旅的威风。唐立布村张家大院平房中间的这个炮楼格外显眼，这里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指挥部，总司令李宗仁便是在这里指挥整个徐州战场的作战。1938年4月19日，一份电文从这里发出，收电人是云南省主席龙云。第五战区指挥长李宗仁报请蒋介石同意将选调六十军加入鲁南作战。电文这样写道：此次得开鲁南共同抗战，以我西南之士卒做打伐之先锋，身为肃兴，顺利可补。台儿庄火车站旧址现为李宗仁纪念馆，83年前这里一片繁忙。1938年4月20日，六十军将士从这里下火车进入台儿庄。那一天，卢汉发电报给龙云，全部于马日到达台儿庄加入作战。龙云复电：我军既加入台儿庄，开战之期当已不远，接触以后情形，悉随时电告示盼。六十军接防，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4月21日晚上，临危受命的卢汉和张冲连夜赶到张家大院了解前线战况。此时，汤恩伯、孙连仲等部队已经在日军的突袭下溃退。李宗仁的含混回答和白崇禧的刻意隐瞒，没能让卢汉和张冲获得准确的情报。滇军初来乍到，没有任何准备，就暴露在危险中。大战在即，前途未卜，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要与敌人开战。通过电文不难看出，远在千里之外的龙云忧心忡忡，而此时的六十军战士也顾不得考虑太多，唱着自己的军歌就急匆匆上了前线。这是1938年4月21日，六十军在台儿庄东部集结的示意图。六十军布防区域位于徐州邳县以北、台儿庄以东，大约40平方公里的范围。其中，幺八三师在右翼，集结于陈瓦房、邢家楼、武圣堂小庄一带；幺八四师在左翼，集结于台儿庄以东、陶家。

桥孟庄丁家桥一带。182师在右后，作为预备队集结于浦汪、新庄、戴庄一带。如今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陈瓦房这个名字，它已经是邳州黄楼村的一部分。这里地处江苏省和山东省交界，原隶属于山东辖区。不过即使是83年前它还叫陈瓦房的时候，也只有十户人家在这居住。1938年4月22日，这里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六十军首战陈瓦房，打响了滇军抗日的第一枪。凌晨5点多钟，天刚蒙蒙亮，六十军183师541旅营长尹国华率领尖刀营的500名官兵刚来到村里，正准备埋锅做饭，却遇上一支日军的搜索队。尹国华一边命令两个连抢占村口制高点准备战斗，一边率领尖刀排士兵进村迎战。尽管这一小队日本兵被全部歼灭，但是枪声和大火也惊动了日军的大部队。在8辆坦克的掩护下，大批日军蜂拥包围了陈瓦房。由于没有攻势，尹国华命部下用尸体做掩护。这些来自云南的士兵们第一次看到了向他们碾压过来的铁匣子，他们丝毫不畏惧，用血肉之躯拼死对抗。在陈瓦房遭遇战中，尹国华营伤亡惨重，陷入重重包围，他们边打边撤，祠堂的围墙成了他们殊死抵抗的最后据点。邢楼镇黄楼村71岁的赵凤明老人说，当年的祠堂现在只剩下了一方土主庙，小水塘还是以前的样子，多年不变。营长尹国华以身殉职，全营官兵除1人生还外，全部壮烈牺牲。村里的老辈人说，陈瓦房之战整整打了1天1夜，池塘被鲜血染成了红色。花椒村距离黄楼村10公里，六十军进入徐州之后，原本计划把指挥部安在大运河东边，由于遭遇敌人偷袭，指挥部临时安在这幢土房子里。1938年4月22日，尹国华营唯一幸存的士兵陈明亮突围来到这里。屋子的主人曾经亲眼目睹劫后余生的陈明亮向卢汉汇报军情。出师未捷身先死，卢汉听到尹国华全营战士牺牲的消息时，眺望着大运河对岸的陈瓦房，心里满是悲怆。六十军以陈瓦房遭遇战成建制的悲惨牺牲，拉开了滇军抗战的帷幕。至此，全军部队终于获得准确的战场情报，并为布防备战赢得了宝贵的1天时间。带着尹国华营的遗恨，六十军继续在战场上迎击日军，而此后他们还将面临更加惨烈的战斗。同一天，183师542旅旅长陈忠书正在邢家楼武圣堂一带作战。下午4点，日军发动了新一轮攻势，在坦克车的掩护下，日本兵猖狂冲锋。少将陈忠书是六十军在战场上牺牲的首位高级将领，后来被民国政府追进为中将。伤重身亡后，陈忠书遗体被部下曾永泰、牟国祥用一块门板抬到徐州城外一块空地埋葬。多年以后，陈家祥老人来到山东台儿庄六十军史料馆，驻足在父亲陈忠书的遗照前，老泪纵横。陈忠书去世时，陈家祥才5岁多，只依稀记得父亲的模样。

一直以来，陈家后人都在寻找陈中书的遗骸。不过，直到2021年4月16日，陈家祥老人去世，依然没有消息。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各位青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云南共青团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学习教育云青说系列微团课。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红军长征过云南的故事。中国红军用2年的时间走完了25000里的行程，在这个过程中先后进行了380余次艰苦卓绝的战斗，攻占了700多座县城，跨过24条大河，翻越18座大山，跨越14个省份。我想这样的壮举可以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可是你知道吗？在长征的途中，我们的红军先后有2次都是经过云南省的。第一次红军长征过云南是在1935年的1月，那个时候中央苏区红军第5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了，中共中央、中国军委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于是在1935年的1月29日，中央红军一度赤水之后，就来到了云南的威信县进行休整。而第二次红军长征过云南是在1936年的3月份，那个时候第一次长征过云南的中央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但是战斗在湘鄂川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和第6军团还没有到达，此时的他们也要进行战略转移。直到1936年3月初，红2和红6军团也相继进入到了云南。这一次啊，红军先后在云南活动了67天，一直到5月份他们才从中甸离开了。那么这2次红军长征过云南究竟发生了哪些让人感动和一些重要的事情呢？今天我把它总结成了5个一。首先我说的第一个一，就是一次重大的会议，这就是我们著名的扎西会议。大家都知道，在中央红军来到云南之前啊，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一次会议，那就是遵义会议。但是当时的战事非常的紧迫，遵义会议当中很多问题都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红军就又被迫出发了。直到1935年的1月，中央红军来到了云南的威信。这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呢就决定在这个休整期间，把在遵义会议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进行解决。所以在1935年的2月5日到9日，中央政治局就分别在威信的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开展了一系列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就是今天要说的扎西会议。那么扎西会议究竟解决了哪些重大的问题呢？首先，扎西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明确地提出由张闻天代替博古

在党内负总的责任。这个就从根本上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那么第二，扎西会议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重新对全国的革命斗争进行统一的领导。在此之前，中央与各苏区以及红军部队之间基本上是什么样的局面呢？就是无指示、无回电、无全国部署总方针的局面。但是扎西会议就决定了要重新对中央苏区以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实施领导。那么尤其对一些急需解决的，比如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一些重大问题，都要进行统一的部署。这个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提高了我们革命的科学性。那么第三，我们的扎西会议还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原先打算北渡长江的计划，做出了回师黔北、重战遵义的重大决策。而这个重大决策的确立，其实不仅为长征的整体胜利奠定了基础，更是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那么第四，我们的扎西会议第一次系统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在扎西会议上，我们都知道通过了一份决议，那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而这份决议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系统分析了五次，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的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并且呢选举了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是从这一刻开始才正式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调动了红军的战斗力。那么第五，扎西会议还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为我们革命的事业播下了火种，补充了力量。所以啊，扎西会议它真正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让中国的革命迈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进而才一步步地实现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那么我要今天说的第二个一，就是扩充了一支坚强的队伍。因为在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我们的战士们沿途积极宣传了党和红军的宗旨，在红军革命精神的影响之下，我们云南各族青年都踊跃报名参加了红军。比如说在第一次过云南的时候，仅仅在扎西就扩红了3000多人，在会泽就扩充了1500多人。而第二次过云南的时候，我们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在袁永井就扩红了500多人，那么在祥云呢也扩充了700-800人，同时在我们的楚雄啊、镇南、牟定、冰川这些地方都有大量的各族人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所以说是增加了红军的战斗力。那么今天要说的第三个一，就是探索和实践了一个政策，就是党的民族政策。红军一进入到云南，就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布告，它叫做《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它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遗憾平民都是兄弟骨肉，所以它正式确立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宣传思想。而这样的一个政策，很快的就让我们云南的各族人民感受到了党的温暖，并且呢也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争取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支持。同时这样的一个政策也为后来我们云南党组织开展民族地区的工作起到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比如我们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期间啊，扎西的群众就主动地为红军带路、打草鞋、送木柴。而在中央红军抢时间打算抄近道夺取皎平渡的紧要关头，我们的彝族老人们主动地手持火把、砍刀为红军开路。那么当年我们的红二军团还有红六军团在石鼓镇准备渡金沙江的时候，我们各族人民更是仅仅用了7只木船、几十只木筏，经过4天3夜的斗争，才帮助1800多位红军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而当我们的红军打算离开云南的时候，当地规划寺的8大老僧更是派我们的藏兵一路的开道，用牦牛驮送我们的伤号病员，最终才成功帮助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

其实这些历史都充分地诠释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那么今天要说的第四个一，就是扩大和巩固了党革命的统一战线。因为我们的红军长征过云南期间，红军除了认真地宣传党的政策以外，我们的军团领导人也没有闲着，多次地给云南当地的实力派，比如龙云、孙渡、安恩普，像这样一些滇军将领啊，对他们进行写信，团结他们。在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之后，我们的军团领导人团结了众多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滇军将领，与我们的共产党合作，引导他们也走上了投身革命的光荣道路。那么第五个一呢，就是大大弘扬了一个伟大的精神，那就是长征精神。红军两次长征过云南，真正的其实在用行动向云南各族人民讲述了什么是长征精神，在我们云南各族人民的心中树立了巍峨的丰碑。那究竟什么是长征精神？那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长征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长征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长征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长征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据不完全的统计，当年啊，在长征的过程中牺牲的营级以上的干部有430余人，而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所以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换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就是那一代青年的人生选择。如今我们站在了新时代，而今天中国梦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代青年人的手中，所以我想选择去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绽放青春光彩，就应该是我们这代云岭青年的选择。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我们的云岭青年就应该在学习党史的过程当中去汲取青春力量，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与我们的祖国共奋进。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仲夏夜之梦，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雅典城有一条法律，规定市民高兴把女儿嫁给谁，就有权利强迫她嫁给谁。要是女儿不肯跟她父亲替她选中的男人结婚，父亲凭这条法律就可以要求判她死罪。可是做父亲的一般是不愿意把自己女儿的性命送掉的，所以尽管城里的年轻姑娘们也有不大听话的时候，这条法律却很少或者从来也没有施行过。也许做父母的只是时常用这条可怕的法律来吓唬吓唬他们罢了。可是有一回竟出了一桩事，一个名叫伊吉斯的老人真的跑到

到特修斯，当时统治雅典的公爵面前来控诉说，他命令他女儿赫米亚嫁给雅典贵族家庭出身的一个青年迪米特律斯，可是女儿不同意，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的雅典人，叫拉山德。伊基斯请求特修斯进行审判，并且要求照这条残酷的法律来处置他的女儿。特米亚替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不听话，是因为迪米特律斯曾经向他的好朋友海丽娜表示过爱情，并且海丽娜也疯狂地爱着迪米特律斯。可是尽管赫米亚提出这个正大光明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违背父亲的命令，却并没能感动严峻的伊基斯。特修斯虽然是位又伟大而又仁慈的君主，却没有权力改变国家的法律，因此他只能给赫米亚4天的功夫去考虑。4天以后，要是他仍然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就要判他死刑。赫米亚从公爵跟前退出来以后，就去找他的情人拉山德，把他的危急情势告诉他，说他要么就得放弃他而嫁给迪米特律斯，要么就得在4天以后死掉。拉山德听到这个不祥消息十分悲伤，这时候他想起他有个姑妈住在离雅典不远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对赫米亚施行这条残酷的法律了，因为出了惩戒他就无效了。他提议赫米亚当天晚上从他父亲家里逃出来，跟他一起到他姑妈家去，他们就在那儿结婚。我在离城几英里以外的树林子里等着你，拉山德说，就是咱们在愉快的5月里常跟海丽娜一起散步的那个可爱的树林子。赫米亚兴高采烈地同意了这个建议，除了他的朋友海丽娜，他再没把要逃跑的事告诉旁人。海丽娜，姑娘们为了爱情会做出傻事来的，非常不仁厚的决定去把这件事说给迪米特律斯听。虽然除了跟着他那不忠实的爱人到树林子里去这点可怜的乐趣外，泄露朋友的秘密他是指望不上什么好处的，因为他准知道迪米特律斯一定会到那里去追踪赫米亚。拉山德跟赫米亚约定见面的树林子，就是那些叫做仙人的小东西经常喜欢去的地方。先王奥布朗和先后提泰尼亚带着他们所有的小随从在这个树林子里举行5夜的宴会。这阵子小先王和小先后之间不幸闹翻了，每逢皎月当空的夜晚，他们在这个快乐的树林子里的阴凉小道上总是一见面就吵架，直吵到那些小仙子都害怕地爬到橡果壳里藏起来。这次不愉快的争吵是由于提泰尼亚不肯把他偷偷换来的小男孩送给奥布朗，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是提泰尼亚的朋友，他一死，先后就把孩子从奶妈那儿偷来，在树林子里抚养。这一对情人在树林子里相会的晚上，提泰尼亚正带着几个宫女散步，他遇见奥布朗，后面还跟着仙宫的侍臣。真不巧，又在月光下面碰见了你，骄傲的提泰尼亚，先王说。先后回答说，怎么好妒忌的奥布朗，是你吗？仙子们快快走开吧，我已经发誓不跟他在一起了。等一等，莽撞的仙女，奥布朗说，难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吗？为什么提泰尼亚要违抗他的奥布朗呢？把你偷偷换来的小男孩给我做童儿吧。你死了心吧，先后说，那你整个仙国也买不了我这个孩子。然后他就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丈夫。好，去你的吧，奥布朗说，为了报复这次的侮辱，我要在天亮以前给你苦头吃。于是奥布朗把他最宠信的枢密顾问官珀克叫来。珀克有时他也被称作好人罗宾，是个伶俐狡猾的精灵，他常在邻近的村子里玩些滑稽的鬼把戏，

有时跑到牛奶房去撇取奶皮，有时他那轻巧灵便的身体钻进搅奶器里。当他在搅奶器里以奇妙的姿势跳着舞的时候，挤奶的姑娘无论费多大事也不能把奶油做成黄油，村里的小伙子去做也不成。什么时候破克高兴到酿酒器里去恶作剧，卖酒就一定给他弄坏。当几个善良的街坊聚在一起喝美味的麦酒的时候，破克就变成一只背熟的酸苹果，跳进酒杯里去。趁老太婆要喝的当，他就蹦到她的嘴唇上，把麦酒撒遍了她那干瘪的下巴。过了一会儿，老太婆正要庄重地坐下来讲个悲惨的故事给街坊听，破克又从她身底下抽出那只三角凳，把那可怜的老太婆摔在地上。于是那些爱嚼舌头的老人都捧腹大笑，赌誓说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破克，到这儿来。奥布朗对这个快乐的小夜游者说，去替我采一朵姑娘们叫做细恋花的那种花，把那小紫花的枝叶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就能叫他们醒来头一眼看见什么就爱上什么。在我的提泰尼亚睡着的时候，我要把这种花枝滴到他的眼皮上去，他一睁开眼睛，不管看见的是狮子、熊、好捣乱的猴子，还是爱管闲事的无尾猿，他都会爱上的。我还知道另外一种魔法可以替他解除眼睛上的这种魔法，可是他得先把那个孩子给我做童儿。破克打心坎上喜欢恶作剧，对主人要玩的这个把戏感到非常有兴趣，就跑去找花了。奥布朗等着破克回来的当，看见迪米特律斯和海丽娜走进树林子里来。他偷听到迪米特律斯怪海丽娜不该跟着他，他说了许多无情的话，海丽娜温柔地劝他，叫他回想当初他怎样爱过他，并且向他表示过忠诚，他却丢下他，像他所说的，任凭野兽去摆布，他呢，仍旧拼命追他。一向对忠实的爱人有好感的先王深深同情海丽娜。拉山德说，他们在月光底下常到这个愉快的树林子里来散步。也许在迪米特律斯爱着海丽娜的快乐日子里，奥布朗还看见过他呢。不管怎样，等破克带着小紫花回来，奥布朗就对他的宠儿说，拿一点花去，树林子里有个可爱的雅典姑娘，她爱上了一个傲慢的小伙子，你要是看见那个小伙子在睡觉，就滴一些爱汁在他眼睛里，可是要等姑娘离他很近的时候再去滴，那么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就会是这个受他轻视的姑娘，你可以从那个小伙子穿的雅典式衣裳上认出他来。破克答应把这件事办得很巧妙，然后奥布朗就趁提泰尼亚不在意到他的卧室去。这时候他正预备睡觉，他的先室是个花坛，在金银花、麝香蔷薇和野玫瑰铺成的罩盖下面，长着野麝香草、莲香花和芬芳的紫罗兰。提泰尼亚每天晚上总要在这儿睡一阵，他盖的被子是压光了的蛇皮，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却也足够裹起一个仙人了。他看见提泰尼亚正在吩咐他的仙女们，在他睡着的时候都该做些什么。你们当中，仙后说，有的去杀死麝香蔷薇嫩包里的蛀虫子，有的去跟蝙蝠打仗，把他们的皮翅膀拿来给我的小仙子们做外衣，有的去监视那每天晚上都吵吵闹闹啼叫的猫头鹰，不要让它走进我的身边。不过现在先把我唱睡了吧。于是他们就唱起这支歌来了。双舌的花舌，扎手的刺猬，远远走开吧，蝾螈和蜥蜴不要捣乱，也不要走进仙后的身边。夜莺用甜蜜的腔调跟我们一道唱催眠曲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灾害、邪魔和符咒都走开，永远不许挨近美丽仙后的身边，听着催眠曲去睡吧，晚安。
仙女们用这支可爱的催眠曲把他们的仙后唱睡了以后，

就走开了，去做他所吩咐的重要工作。这时候，奥布朗脚步轻轻地走进他的提泰尼亚身边，滴了些艾汁在他眼皮上，说：你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什么，就把什么当作真正的情人。可是咱们再回来说说赫米亚吧，他为了逃避由于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而注定的死罪，那天晚上就从他父亲家里逃了出来。他走进树林子，看见他心爱的拉山德已经在那儿等着他，好把他带到他姑妈家去。可是他俩还没走完半个树林子，赫米亚就已经累极了。拉山德对这位亲爱的姑娘照顾得十分周到，赫米亚为了他也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可见他对拉山德爱得有多么真挚。拉山德劝他在长着柔软的青苔的土地上休息到天亮，他自己也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躺了下去，他俩很快就睡着了。在这儿，他们给破克发现了。珀克看见一个漂亮小伙子在睡觉，又见他的衣裳是雅典样式的，离他不远还睡着一个可爱的姑娘，就断定他们必然是奥布朗派他来找的那个雅典姑娘和他那个傲慢的情人。既然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珀克很自然地估计男的醒来头一眼一定就会看到那个女的。于是珀克不再犹豫，就动手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小紫花的汁液。可是海丽娜刚好打这儿走，拉山德一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不是赫米亚，却是海丽娜。说也奇怪，爱之的魔力真大，拉山德对赫米亚的爱情居然全都消失了，他爱上了海丽娜。要是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是赫米亚，那么珀克的冒失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他已经对那位忠实的姑娘十分痴情了。可是仙人的爱的迷药硬叫可怜的拉山德忘掉他自己的忠实的赫米亚，反而去追求另一位姑娘，深更半夜把赫米亚孤零零一个人丢在树林子里睡觉，这真是个悲惨的意外。于是这件不幸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正如前面说过的，迪米特律斯粗暴地从海丽娜身边跑开以后，海丽娜竭力想赶上他，可是这场赛跑双方的力量差得很远，他跑了没多久就跑不动了，因为在长距离的赛跑上男人总要比女人强。过了一会儿，海丽娜就望不到迪米特律斯了，她又伤心又孤单地四下徘徊着，后来就走到拉山德正在睡觉的地方。啊，他说，躺在地上的是拉山德，他是死了呢还是在睡觉呢？接着他轻轻碰了他一下，说，可敬的先生，你要是活着的话就醒醒吧。拉山德听到这话睁开眼睛，爱的迷药开始发生效力了，他马上对他非常缠绵地说着爱慕和赞美的话，说他比赫米亚漂亮得多，就像鸽子比乌鸦漂亮一样，说他为了可爱的他情愿赴汤蹈火，还说了许多类似的痴情话。海丽娜知道拉山德是他朋友赫米亚的情人，也知道他已经跟他郑重其事地订了婚，所以听到拉山德对他说这样的话生气极了。这也怪不得他，他以为拉山德是在拿他开玩笑。哎，他说，我凭什么生来要让大家嘲弄和轻视呢？年轻人，迪米特律斯永远不肯温柔地看我一眼，不肯对我说句亲热的话，难道这还不够吗？还不够吗？先生，你还要用这样讥笑的态度来假装向我表示爱情？拉山德，我本来以为你是个更诚恳有教养的君子呢。他气冲冲地说了这些话就跑掉了，拉山德紧跟在他后头，把他自己的那位还在睡觉的赫米亚忘得干干净净。赫米亚醒来发现他一个人在那儿，就又难过又害怕，他在树林子里到处徘徊，不知道拉山德出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去找他。这当奥布朗看到迪米特律斯睡得正熟，他没找到赫米亚和他的情敌拉山德，同时这场没有结果的搜寻也把他弄得累了。奥布朗问了珀克一些话，知道他把爱的迷药滴错了人的眼睛，现在他找

0: 找到了本来打算找的那个人，于是他用艾芝在熟睡的迪米特律斯的眼皮上碰了一下，迪米特律斯马上就醒了。他头一眼看见的是海丽娜，他就像拉山德先前那样，也对他说起痴情话来。就在这时候，拉山德出现了，后面跟着赫米亚。由于破克不幸的失误，现在该轮到赫米亚来追踪他的情人了。于是拉山德和提米特律斯同时开口向海丽娜表示爱情，因为他们都受着同一种强烈的迷药所支配。海丽娜大吃一惊，以为提米特律斯、拉山德和他过去的好朋友赫米亚全都串通起来跟他开玩笑呢。赫米亚跟海丽娜一样吃惊，拉山德和迪米特律斯本来都爱他，他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现在他们却成了海丽娜的情人。在赫米亚看来，这件事儿并不是开玩笑。这两个姑娘一向是最知己的朋友，现在居然拌起嘴来了。残忍的赫米亚，海丽娜说，是你叫拉山德用虚伪的赞美来招我生气。你的另一个情人迪米特律斯以前恨不得把我踩在脚底下，难道你没有让他管我叫什么女神、仙女、绝世美人、宝贝儿、天人吗？他恨我，要不是你唆使他来跟我开玩笑，他不会对我说这种话的。残忍的赫米亚，你居然跟男人联合起来嘲笑你的可怜的朋友了，我们同学时候结下的友谊你就全都忘记了吗？赫米亚，有多少次咱俩坐在同一个椅垫上，唱着同一支歌，嗅着从一个花样描下来的花，像并蒂的樱桃一样一块长大，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赫米亚，你这样跟男人联合起来嘲弄你可怜的朋友，这不是太不讲交情，太不合乎闺秀的身份了吗？你这些气话真叫我听了莫名其妙。赫米亚说，我并没有嘲弄你，倒像是你在嘲弄我嘞。哎，海丽娜回答说，你们尽管装下去吧，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等我一转过身去就对我做鬼脸，然后你们又挤眉弄眼把这个有趣的玩笑开下去。只要你们稍微还有点怜悯之心，稍微懂得点风度或是礼教，你们就不会这么对待我的。当海丽娜跟赫米亚拌嘴的时候，迪米特律斯和拉山德离开了他们，为着争海丽娜的爱，在树林子里决斗去了。一发现男人不在，他们也就走开了，重新疲倦地在树林子里四下徘徊着，寻找他们的情人。仙王跟小破克一块偷听了他们的争吵，他们刚一走开，仙王就对破克说，这是你疏忽了，破克，不然就是你故意捣的鬼吧。
1: 相信我，精灵的王，破克回答说，我弄错了，你不是告诉我说从那个男人穿的雅典样式的衣裳上就认得出他来吗？不过事情弄成这样，我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看他们争吵的倒很好玩嘞。
2: 你也听见了，
0: 奥布朗说，迪米特律斯和拉山德已经去找一个合适地方决斗去了。我吩咐你用浓雾把黑夜笼罩起来，把这些打起架来的情人引到黑暗里，叫他们迷失了路，谁也找不到谁。装出对方的声音，用难听的话激他们，叫他们跟你走，让他们每个人都以为听到的是情敌的声音。你要弄到他们累得再也走不动了，等他们睡着了，你就把另一种花的汁液滴进拉山德的眼睛里去，他醒来的时候就会忘掉他新近对海丽娜发生的爱，恢复他以前对赫米亚的热恋。这么一来，两个美丽的姑娘就都能快快乐乐地跟他们所爱的男人在一起了，他们大家会把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看作一场恼人的梦。快点办去吧，破克，我要去看看我的提泰尼亚找到了怎样可爱的情人嘞。
3: 提泰尼亚还在睡觉，奥布朗看到他旁边有一个乡巴佬，这人是在树林子里迷了路的，并且也睡着了。
2: 这家伙，他说，让他成为我的提泰尼亚真心的爱人吧。
3: 他拿了一个驴头套在乡巴佬的头上，驴头大小正合适，就像原来长在他脖子上似的。 奥布朗虽然是轻轻地把

0: 把驴头放上去的，可还是把他弄醒了。他站起身来，并不知道奥布朗在他身上搞了些什么，就一直向睡着仙后的花坛走去。
1: 啊，我看见的是什么天使呀？
0: 提泰尼亚一边睁开眼睛一边说，那朵小紫花的枝叶开始起了作用。
1: 你的聪明是跟你的美貌一样超凡吗？
2: 啊，太太，愚蠢的乡巴佬说，要是俺真聪明的能够走出这座树林子，那俺就已经很知足了。
1: 请不要跑出这座树林子，着了迷的仙后说，我是个不平凡的精灵，我爱你，跟我来吧，我会派仙人来伺候你的。
0: 于是他叫了四个仙人来，他们的名字是豆花、蛛网、飞蛾和芥子。
1: 你们好好伺候这位可爱的先生，
0: 仙后说，在他走的路上欢蹦，到他跟前去乱跳，请他吃葡萄和杏子，把蜜蜂的蜜囊偷来给他。他又对乡巴佬说，来，咱们坐在一块儿，美丽的驴子，让我来摸摸你那可爱的毛茸茸的脸蛋儿吧。温柔的宝贝儿，让我闻闻你那漂亮的大耳朵吧。
2: 豆花在哪儿？
0: 长着驴头的乡巴佬说，他并不怎么注意先后对他说的情话，可是对刚派给他的随从却感到很骄傲。
1: 这儿呢，老爷，
0: 小豆花说。
2: 抓抓俺的头，
0: 乡巴佬说。
2: 蛛网在哪儿？
1: 这儿呢，老爷，
0: 蛛网说。
2: 好，蛛网先生，愚蠢的乡巴佬说，把那荆树上红颜色的小蜜蜂给俺杀死。好，蛛网先生，把蜜囊给俺拿来。蛛网先生，做事儿的时候不要太慌张，留心不要把蜜囊弄破了，要是蜜从囊里流出来把你淹了，俺可就难过了。芥子先生在哪儿呢？
1: 在这儿，老爷，
0: 芥子说。你有什么吩咐？
2: 没有什么，
0: 乡巴佬说。
2: 好，芥子先生，你只要帮豆花先生替我抓抓头就行了。芥子先生，俺可该去理理发了，俺觉得脸上怪毛滋滋的。
1: 温柔的情人呀，
0: 仙后说，
1: 你想吃点什么呢？我有个胆子大的仙子，她会找到松鼠的存粮，会给你捡些新鲜的榛子。
2: 干豌豆俺倒想吃它一两把，
0: 乡巴佬说。他戴上了驴头，就也有了驴的胃口。可是俺求你不要让你手下的人来惊动俺，俺想睡了。
1: 那就睡吧，
0: 仙后说。
1: 我要把你搂在我的怀里，我多么爱你，多么疼你呀。
0: 仙王看见乡巴佬在仙后怀里睡起觉来，就走到他跟前，责备他不该把爱情滥用到一头驴子身上。这一点他没法否认，因为乡巴佬那时候正睡在他怀里，他还在他的驴头上插满了花。奥布朗捉弄了他一阵以后，又向他要那个偷换来的男孩子。他因为跟自己新的意中人在一起，给丈夫撞上了，非常惭愧，也就不敢拒绝了。奥布朗就这样把要了那么久的小男孩终于弄到手，做他的童儿。于是他就可怜起提泰尼亚来，觉得都是由于他自己开的玩笑，才害得他落到这样见不得人的地步。奥布朗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另外一种花的汁液，先后马上神志清醒了，对他自己刚才的钟情感到很惊奇，说他现在看到这个畸形的怪物非常讨厌。奥布朗也替乡巴佬取下了驴头，让他肩上依然顶着自己那个愚蠢的脑袋继续睡他的觉。奥布朗和他的提泰尼亚现在言归于好了，他就把那两对爱人的故事和他们半夜吵架的经过讲给他听，他答应跟他一起去看看这件奇遇的结果。先王和先后找到了那两个情人和他们的漂亮小姐，他们都睡在草地上，彼此离得不远。珀克为了补救他先前的过失，想尽办法叫他们彼此不知不觉就都给带到同一个地方来。他用先王给他的解药轻轻地把拉山德眼睛上的迷药给去掉了。赫米亚第一个醒过来。

来了，看到他失去的拉山德正睡在离他那么近的地方，就望着他，对他刚才那阵莫名其妙的反复无常感到很惊奇。过不久，拉山德睁开眼睛，一看到亲爱的赫米亚，他那先前

并使海莉那苦恼愤怒的心情平静下来。她听到迪米特律斯对她依然表示爱慕，心里非常高兴。她看出他说的都是真心话，感到真是惊喜交集。两位在夜里漫游的美丽姑娘现在已不再是情敌了，她们重新成为忠实的朋友。她们彼此宽恕了对方所说的刻薄话，心平气和地一道商量在当前的情势下最好应该怎么办。不久大家都同意，既然迪米特律斯已经不再要求娶赫米亚了，他就应该竭力去说服他父亲取消那已经判了他的残酷的死刑。迪米特律斯抱着这个充满友谊的目的正预备回雅典去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地看到赫米亚的父亲伊吉斯来了，他是到树林子里来追他逃跑的女儿的。伊吉斯晓得迪米特律斯现在已经不想娶他女儿后，也就不再反对他嫁给拉山德了，答应他们四天以后可以举行婚礼。那恰巧是本来预备处死赫米亚的日子，海莉娜所爱的迪米特律斯现在对他很忠实了，他也欢欢喜喜地答应在同一天和他结婚。先王和先后在旁边隐着身，亲眼看着这场和解。现在见到由于奥布朗的帮助，这两对情人的恋爱都得到了美满的结局，感到非常高兴。于是这些好心的精灵决定举国狂欢宴乐，来庆祝快要举行的婚礼。现在要是有人听了这个关于仙人和他们所玩的把戏的故事不高兴起来，认为事情太离奇叫人难以相信的话，那么大家只要这么想就好了，他们自己是在睡觉做梦呢，这些奇遇都是他们在梦里看到的幻象。我希望读者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么不讲理，为一场美妙的无伤大雅的仲夏夜之梦竟会不高兴起来。